9.5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音乐为心情伴奏，记忆随音乐奔跑，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。音乐爱假日，有音乐

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，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，擦肩的瞬间，刹那的永恒，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。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，有音乐

福运三 D 快乐翻倍，安徽福彩三 D 游戏2000万元派奖活动火热进行中，三 D 单选单倍投注金额满20元即可参与，单注最高可中1500元，欢乐三 D 天天开奖。

0: 天的呀？
1: 哎呦，当然有了。哎，你别看这些虾不动弹，其实啊，他们没死，他们是在冬眠。哎，你要买多少
0: 啊？这样啊，算了，我还是走吧。那我就不打扰他们休息了哈。
1: 没事啊。
0: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？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。
2: 静逸装饰全新展厅升级，开业聚会礼限全程，19年匠心沉淀，专注品质服务。开业期间好礼大放送，好家装选静逸，好家装选静逸。活动热线15005666888。
3: 中国酿，世界香，古井贡酒，年份原浆古20。
4: 香蕉派、苹果派、菠萝派、香芋派都不爱，众口难调食，只需音乐派。安徽音乐广播 FM 89.5，音乐自成一派
5: ，Wonderful，
4: 有音乐更青春。
6: 音乐是肩上的风，温柔在耳畔回响。
7: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。
6: 流动音符，不问东西，伸出双手和风击掌。FM89.5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快，智慧家庭家家行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，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，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，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，联通超清热门好戏畅快看，中国联通。

乐为心情伴奏，记忆随音乐奔跑，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。音乐爱假日，有音乐

安徽音乐广播 FM 89.5，用音乐定义青春，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，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。FM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0: 这里是 FM 89.5，安徽 Music Radio， 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干青春。音乐是肩上的风，温柔在耳畔回响。
1: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。
0: 流动音符，不问东西，伸出双手和风击掌。FM 89.5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2: Demasiadas con esas caras no son nada si al final estoy

嘿，你看见过春天的样子吗？我刚看见绿色嫩芽，春风飘来。我刚看见万物生长，含苞待放。好巧啊，你一出现，万物逢春，风景刚好，一切都是喜欢的样子。新的一年在和煦的春风中开始了，有音乐更青春。 FM 89.5和你在音乐中感受一年一轮回，一月一变换。

0: 福悦三 D 快乐翻倍，安徽福彩三 D 游戏2000万元派奖活动火热进行中，三 D 单选单倍投注金额满20元即可参与，单注最高可中1500元。欢乐三 D 天天开奖，公益福彩，为爱加油。
1: 古灵精怪，黑小米，憨头憨脑阿小木。客官请听嘻哈宝典。
2: 哎，为什么有人说女人永远是对的？
3: 按照达尔文的进化论，这个问题可以这样来解释。从前有两种人，一种人认为女生永远是对的，另一种人则不这么认为。后来没有女生嫁给第二种人，于是他们就灭绝了。
2: 灭绝。
4: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？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。
5: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，国景共9年万元奖，邀您畅享895。
6: 中奖啦！中奖啦！喝年份元奖古20，开屏扫码，屏屏有红包，中奖率100%，快快行动吧！
7: 现在是上午9点，我们是
8: 南拳妈妈，
7: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。
9: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，勇敢追光，用音乐诠释自己，不追逐潮流，风格自成一派，用音乐说话。FM89.5 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10: 音乐为心情伴奏，记忆随音乐奔跑，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。音乐爱假日，有音乐

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，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，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，走向你，不问归期，不问距离。日光温和，山风温柔，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。FM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，更青春。

0: 中国酿，世界香，古井贡酒，年份原浆古二零。告别工作烦恼，随着音乐，一起深呼吸，调整你的生活，放开你的压力，放轻松，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，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。FM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1: 音乐是肩上的风，温柔在耳畔回响。
2: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。
1: 流动音符。

0: 香蕉派、苹果派、菠萝派、香芋派都不爱，众口难调时，只需音乐派。安徽音乐广播 FM 89.5，音乐自成一派
1: ，Wonderful，
0: 有音乐更青春。

0: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，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，擦肩的瞬间，刹那的永恒，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。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，有音乐。是肩上的风，温柔在耳畔回响。
1: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。
0: 流动音符，不问东西，伸出双手和风击掌。FM 89.5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，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，音乐追着光，因你而闪亮。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0: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，武警共九年问援疆，邀您畅享八九五。
1: 源自国宝窖池，中国酿，世界香。武警共九年份援疆，古二零。
2: 现在是上午十点，我们是
3: 南拳妈妈，
2: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。
4: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，勇敢追光，用音乐诠释自己，不追逐潮流，风格自成一派，用音乐说话。FM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5: 音乐为心情伴奏，记忆随音乐奔跑，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。音乐爱假日，有音乐

这里是 FM 89.5 89.5 This is FM 89.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干起。

0: 中国酿，世界香，古井贡酒，年份原浆古二零。
1: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.5，用音乐定义青春，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，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。FM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2: 音乐是肩上的风，温柔在耳畔回响。
3: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。
2: 流动音符，不问东西，伸出双手和风击掌。FM 89.5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嘿，你看见过春天的样子吗？我刚看见绿色嫩芽，春风飘来。我刚看见万物生长，含苞待放。好巧啊，你一出现，万物逢春，风景刚好，一切都是喜欢的样子。新的一年在和煦的春风中开始了，有音乐更青春。FM 89.5，和你在音乐中感受一年一轮回，一月一变换。

音乐为心情伴奏，记忆随音乐奔跑，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。音乐爱假日，有音乐

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，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，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，走向你。不问归期，不问距离，日光温和，山风温柔，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。FM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，更青春。

0: 告别工作烦恼，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，调整你的生活，放开你的压力，放轻松，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，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。FM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1: 音乐是肩上的风，温柔在耳畔回响。
2: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。
1: 流动音符，不问东西，伸出双手和风击掌。FM 89.5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0: 香蕉派、苹果派、菠萝派、香芋派都不爱，众口难调时，只需音乐派。安徽音乐广播 FM 89.5，音乐自成一派
1: ，Wonderful，
0: 有音乐更青春。

0: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，古井贡酒年份原浆，邀您畅享895。
1: 中奖啦！中奖啦！喝年份原浆古20，开瓶扫码，瓶瓶有红包，中奖率100%，快快行动吧！
2: 现在是
3: 中午11点，
2: 我们是
3: 南拳妈妈，
2: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。
1: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，勇敢追光，用音乐诠释自己，不追逐潮流，风格自成一派，用音乐说话。FM89.5 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音乐为心情伴奏，记忆随音乐奔跑，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。音乐爱假日，有音乐

0: 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，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，擦肩的瞬间，刹那的永恒，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。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，有音乐更青春。音乐是肩上的风，温柔在耳畔回响，
1: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。
0: 流动音符，不问东西，伸出双手和风击掌。FM 89.5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0: 香蕉派、苹果派、菠萝派、香芋派都不爱，众口难调时，只需音乐派。安徽音乐广播 FM 89.5，音乐自成一派
1: ，Wonderful，
0: 有音乐更青春。

0: 音乐为心情伴奏，记忆随音乐奔跑，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。音乐爱假日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1: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，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，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，哎，很高兴认识你。

0: 距离是远是近，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，擦肩的瞬间，刹那的永恒，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。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，有音乐。是肩上的风，温柔在耳畔回响。
1: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。
0: 流动音符，不问东西，伸出双手和风击掌。FM 89.5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，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，音乐追着光，因你而闪亮。FM 895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0: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，国奖共九年份原浆，邀您畅享895。
1: 中奖啦！中奖啦！喝年份原浆过20，开瓶扫码，瓶瓶有红包，中奖率100%，快快行动吧！
2: 现在是下午1点，我是丁鱼，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。
3: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，勇敢追光，用音乐诠释自己，不追逐潮流，风格自成一派，用音乐说话。FM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1: 倾听新时代，
4: 倾听新时代，
1: 为爱大声说，
4: 为爱大声说，895公益主张。
5: 哇，这家书店太好看了吧！快快快，给我拍一张。
6: 你别看镜头呀，假装看书。哎，好，就这样。
5: 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，发送。好了，走吧，咱们吃饭去。
7: 这家店从来没有做过别的帽子，他们的橱窗里都是方帽子。
8: 今天就读到这儿吧，明天继续。
7: 爸爸，照片你拍了吗？
8: 放心，已经发到班级群了。
7: 爸爸，乐乐跟我说，他每天只需要读2分钟，拍个照，打个卡，然后就可以去玩游戏了。
8: 老师要求打卡，是希望你们呀能养成每天阅读的好习惯。你要知道，阅读呢是一种长期的积累，坚持下去啊，你一定会有收获的。爸爸给你加油哦。
9: 书店不只是网红景点，阅读也不只是一次打卡任务，让读书留痕，更要让阅读入心。
1: 音乐为心情伴奏，记忆随音乐奔跑，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。音乐爱假日，有音乐

安徽音乐广播 FM 89.5，用音乐定义青春，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，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。FM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0: 戏香，古井贡酒，年份原浆古二零。
1: 这里是 FM 89.5，
2: 安徽 Music Radio，
1: 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音乐是肩上的风，温柔在耳畔回响，
3: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。
1: 流动音符，不问东西，伸出双手和风击掌。FM 89.5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，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，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，走向你，不问归期，不问距离。日光温和，山风温柔，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。FM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，更青春。

为心情伴奏，记忆随音乐奔跑，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。音乐爱假日，有音乐

告别工作烦恼，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，调整你的生活，放开你的压力，放轻松，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，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。FM 89.5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0: 香蕉派、苹果派、菠萝派、香芋派都不爱，众口难调时，只需音乐派。安徽音乐广播 FM 89.5，音乐自成一派
1: ，Wonderful，
0: 有音乐更青春。
2: 音乐是肩上的风，温柔在耳畔回响。
3: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。
2: 流动音符，不问东西，伸出双手和风击掌。FM89.5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嘿，你看见过春天的样子吗？我刚看见绿色嫩芽，春风飘来。我刚看见万物生长，含苞待放。好巧啊，你一出现，万物逢春，风景刚好，一切都是喜欢的样子。新的一年，在和煦的春风中开始了。有音乐，更青春。FM 89.5，和你在音乐中感受一年一轮回，一月一变换。

0: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，武警共九年万元奖，邀您畅享895。
1: 源自国宝窖池，中国酿，世界香，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。
2: 现在是下午2点，我是丁鱼，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。
3: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，勇敢追光，用音乐诠释自己，不追逐潮流，风格自成一派，用音乐说话。FM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4: 音乐为心情伴奏，记忆随音乐奔跑，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。音乐爱假日，有音乐

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，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，擦肩的瞬间，刹那的永恒，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。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，有音乐

0: 蟹香，古井贡酒，年份原浆古二零。
1: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.5 安徽音乐广播。
2: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.5 安徽 Music Radio.
3: FM89.5 安徽 Music Radio.
1: 有音乐，更青春。
4: 音乐是肩上的风，温柔在耳畔回响。
5: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。
4: 流动音符，不问东西，伸出双手和风击掌。FM89.5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，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。音乐追着光，因你而闪亮。FM 895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0: 帅，黑小米，憨头憨脑阿小木，客官请听嘻哈宝典。
1: 阿小木，我是不是18岁就是成年人了呀？
2: 是啊。
1: 那到时候是不是就不用什么都先问我妈妈了呀？
2: 哎呀，你太天真了。你看你老爸都快40了也没有那个权限呢。
1: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？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。
3: 贵贵贵，
4: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，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，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，泡茶煮饭椰树牌，
3: 贵贵贵，
4: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，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，不是地表天然水、江湖水、水库水，泡茶煮饭椰树牌，
3: 贵贵贵，
4: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，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，产自世界长寿之乡。

0: 泡茶煮饭用椰树牌，
1: 贵贵贵！
0: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，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，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。泡茶煮饭椰树牌。

音乐为心情伴奏，记忆随音乐奔跑，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。音乐爱假日，有音乐

安徽音乐广播 FM 89.5，用音乐定义青春，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，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。FM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0: 这里是 FM 89.5，
1: 安徽 Music Radio，
0: 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音乐是肩上的风，温柔在耳畔回响。
2: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。
0: 流动音符，不问东西，伸出双手和风击掌。FM 89.5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，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，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，走向你，不问归期，不问距离。日光温和，山风温柔，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。FM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，更青春。

0: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，古井贡酒年份原浆，邀您畅享八九五。
1: 中奖啦！中奖啦！喝年份原浆古二零。

0: 开屏扫码，屏屏有红包，中奖率百分百，快快行动吧。
1: 现在是下午3点，我是丁鱼，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。
2: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，勇敢追光，用音乐诠释自己，不追逐潮流，风格自成一派，用音乐说话。FM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0: 倾听新时代，
3: 倾听新时代，
0: 为爱大声说，
3: 为爱大声说。895公益主张。
4: 你好，92号加满，
5: 消费275元，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。
6: 加满，98号，
5: 消费400元，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。充电桩弹出，消费65元，二氧化碳排放量零。祝您一路平安。
7: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，注入新能源，走向新生活。
0: 音乐为心情伴奏，记忆随音乐奔跑，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。音乐爱假日，有音乐

告别工作烦恼，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，调整你的生活，放开你的压力，放轻松，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，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。FM 89.5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0: 中国酿，世界香，古井贡酒，年份原浆古二零。
1: 香蕉派、苹果派、菠萝派、香芋派都不爱，众口难调时，只需音乐派。安徽音乐广播 FM 89.5，音乐自成一派
2: ，Wonderful，
1: 有音乐更青春。
3: 音乐是肩上的风，温柔在耳畔回响。
4: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。
3: 流动音符，不问东西，伸出双手和风击掌。FM 89.5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嘿，你看见过春天的样子吗？我刚看见绿色嫩芽，春风飘来。我刚看见万物生长，含苞待放。好巧啊，你一出现，万物逢春，风景刚好，一切都是喜欢的样子。新的一年在和煦的春风中开始了，有音乐更青春。FM89.5，和你在音乐中感受一年一轮回，一月一变换。

为心情伴奏，记忆随音乐奔跑，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。音乐爱假日，有音乐

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，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，擦肩的瞬间，刹那的永恒，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。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，有音乐

我以为我会哭，但是我没有，我只是。

0: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.5 Anhui Music Radio. FM 89.5 Anhui Music Radio.
1: 有音乐更青春。
2: 音乐是肩上的风，温柔在耳畔回响。
3: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。
2: 流动音符，不问东西，伸出双手和风击掌。FM 89.5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安徽音乐广播 FM 89.5，用音乐定义青春，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，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。FM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0: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，武警共九年万元江，邀您畅享八九五。
1: 源自国宝窖池，中国酿，世界香。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。
2: 现在是下午4点，我是丁鱼，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。
3: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，勇敢追光，用音乐诠释自己，不追逐潮流，风格自成一派，用音乐说话。FM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4: 音乐是肩上的风，温柔在耳畔回响。
5: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。
4: 流动音符，不问东西，伸出双手和风击掌。FM 89.5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，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。音乐追着光，因你而闪亮。FM 895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里是 FM 89.5 89.5 This is FM 89.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，干青春。

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，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，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，走向你，不问归期，不问距离。日光温和，山风温柔，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。FM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，更青春。

音乐为心情伴奏，记忆随音乐奔跑，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。音乐爱假日，有音乐

告别工作烦恼，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，调整你的生活，放开你的压力，放轻松，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，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。FM 89.5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0: 香蕉派、苹果派、菠萝派、香芋派都不爱，众口难调时，只需音乐派。安徽音乐广播 FM 89.5，音乐自成一派
1: ，Wonderful，
0: 有音乐更青春。
2: 音乐是肩上的风，温柔在耳畔回响。
3: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。
2: 流动音符，不问东西，伸出双手和风击掌。FM89.5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嘿，你看见过春天的样子吗？我刚看见绿色嫩芽，春风飘来。我刚看见万物生长，含苞待放。好巧啊，你一出现，万物逢春，风景刚好，一切都是喜欢的样子。新的一年，在和煦的春风中开始了。有音乐，更青春。FM 89.5，和你在音乐中感受一年一轮回，一月一变换。

0: 静逸装饰全新展厅升级，开业聚会礼限全程。19年匠心沉淀，专注品质服务，开业期间好礼大放送。好家装选静逸，好家装选静逸。活动热线15005666888。
1: 古灵精怪，黑小米，憨头憨脑阿小木，客官请听嘻哈宝典。
2: 前世500次的回眸，才换来今生的擦肩而过。美女，留个电话好吗？
3: 拉倒吧，姑娘，我上辈子看了500眼都没看上你，你还指望这一辈子呀？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？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。
4: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，国景共九年万元奖，邀您唱响8-95，
5: 正奖了。

0: 中奖啦！喝年份原浆谷20，开瓶扫码，瓶瓶有红包，中奖率100%，快快行动吧！
1: 现在是傍晚5点，我是尹余克，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。
2: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，勇敢追光，用音乐诠释自己。不追逐潮流，风格自成一派，用音乐说话。FM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3: 音乐为心情伴奏，记忆随音乐奔跑，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。音乐爱假日，有音乐

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，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，擦肩的瞬间，刹那的永恒，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。 FM 八九五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，有音乐

0: 芥香古井贡酒，年份原浆古二零。
1: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.5 安徽音乐广播。
2: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.5 安徽 Music Radio.
0: FM89.5 安徽 Music Radio.
1: 有音乐更青春。
3: 音乐是肩上的风，温柔在耳畔回响。
4: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。
3: 流动音符，不问东西，伸出双手和风击掌。FM89.5 有音乐更青春。

安徽音乐广播 FM 89.5，用音乐定义青春，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，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。FM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0: 智慧家庭家家行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，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，联通汤家 AI 守护更安心，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，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，中国联通
1: 贵贵贵。
2: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，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，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，泡茶煮饭椰树牌
1: 贵贵贵。
2: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，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，不是地表天然水，江湖水，水库水，泡茶煮饭椰树牌
1: 贵贵贵。
2: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，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，产自世界长寿之乡，泡茶煮饭用椰树牌
1: 贵贵贵。
2: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，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，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，泡茶煮饭椰树牌。
3: 静逸装饰全新展厅升级，开业聚会礼现全城，19年匠心沉淀，专注品质服务，开业期间好礼大放送，好家装选静逸，好家装选静逸，活动热线15005666888。
4: 音乐为心情伴奏，记忆随音乐奔跑，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。音乐爱假日，有音乐

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，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，音乐追着光，因你而闪亮。FM 895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0: 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，走向你，不问归期，不问距离。日光温和，山风温柔，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。FM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，更青春。
1: 音乐是肩上的风，温柔在耳畔回响。
2: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。
1: 流动音符，不问东西，伸出双手和风击掌。FM89.5，有音乐，更青春。

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，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，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。

0: 这里是 FM
1: 89.5
2: This is FM 89.5 安徽 Music Radio
0: 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干青春。

0: 联通宽带通通快，智慧家庭家家行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，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，联通汤家 AI 守护更安心，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，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，中国联通
1: 贵贵贵。
2: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，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，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，泡茶煮饭椰树牌
1: 贵贵贵。
2: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，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，不是地表天然水，江湖水，水库水，泡茶煮饭椰树牌
1: 贵贵贵。
2: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，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，产自世界长寿之乡，泡茶煮饭用椰树牌
1: 贵贵贵。
2: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，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，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，泡茶煮饭椰树牌。
3: 静逸装饰全新展厅升级，开业聚会礼现全城，19年匠心沉淀，专注品质服务，开业期间好礼大放送，好家装选静逸，好家装选静逸。活动热线15005666888。
4: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，武警共9年万元奖，邀您畅享895。
5: 源自国宝窖池，中国酿。世界香，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。
6: 现在是傍晚6点钟，我是尹克，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。
7: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，勇敢追光，用音乐诠释自己，不追逐潮流，风格

成一派，用音乐说话。FM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音乐为心情伴奏，记忆随音乐奔跑，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。音乐爱假日，有音乐

告别工作烦恼，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，调整你的生活，放开你的压力，放轻松，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，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。FM 89.5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0: 展厅升级，开业聚会礼现全城。19年匠心沉淀，专注品质服务。开业期间好礼大放送，好家装选敬意，好家装选敬意。活动热线15005666888。
1: 古灵精怪，黑小米。憨头憨脑，阿小木。客官请听嘻哈宝典。
2: 公司前台好漂亮，同事帮我问了一下，他说没有对象，后来我自己又去问了一下，结果他就说有对象了。
3: 笑了。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？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。
4: 中国酿，世界香，古井贡酒，年份原浆古二零。
5: 香蕉派、苹果派、菠萝派、香芋派都不爱，众口难调时，只需音乐派。安徽音乐广播 FM 89.5，音乐自成一派
6: ，Wonderful，
5: 有音乐更青春。
7: 音乐是肩上的风。温柔在耳畔回响，
8: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。
7: 流动音符，不问东西，伸出双手和风击掌。FM89.5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嘿，你看见过春天的样子吗？我刚看见绿色嫩芽，春风飘来。我刚看见万物生长，含苞待放。好巧啊，你一出现，万物逢春，风景刚好，一切都是喜欢的样子。新的一年在和煦的春风中开始了，有音乐更青春。 FM 八九点五，和你在音乐中感受一年一轮回，一月一变换。

0: 福运三 D 快乐翻倍，安徽福彩三 D 游戏2000万元派奖活动火热进行中，三 D 单选单倍投注金额满20元即可参与，单注最高可中1500元。欢乐三 D 天天开奖，公益福彩，为爱加油！
1: 贵贵贵！
2: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，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，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。泡茶煮饭，椰树牌，
1: 贵贵贵！
2: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，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，不是地表天然水、江湖水、水库水。泡茶煮饭，椰树牌，
1: 贵贵贵！
2: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，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，产自世界长寿之乡。泡茶煮饭用椰树牌，
1: 贵贵贵！
2: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，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，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。泡茶煮饭，椰树牌。
3: 联通宽带通通快，智慧家庭家家行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，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，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，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，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，中国。

音乐为心情伴奏，记忆随音乐奔跑，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。音乐爱假日，有音乐

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，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，擦肩的瞬间，刹那的永恒，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。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，有音乐

0: are listening to FM 89.5 Anhui Music Radio. FM 89.5 Anhui Music Radio.
1: 有音乐，更青春。音乐是肩上的风，温柔在耳畔回响。
2: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。
1: 流动音符，不问东西。

伸出双手和风击掌。FM89.5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安徽音乐广播 FM 89.5，用音乐定义青春，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，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。FM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0: 福运三 D 快乐翻倍，安徽福彩三 D 游戏2000万元派奖活动火热进行中，三 D 单选单倍投注金额满20元即可参与，单注最高可中1500元。欢乐三 D 天天开奖，公益福彩，为爱加油！
1: 贵贵贵！
2: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，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，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。泡茶煮饭，椰树牌，
1: 贵贵贵！
2: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，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，不是地表天然水、江湖水、水库水。泡茶煮饭，椰树牌，
1: 贵。贵贵贵！
2: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，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，产自世界长寿之乡。泡茶煮饭用椰树牌，
1: 贵贵贵！
2: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，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，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。泡茶煮饭椰树牌，
3: 联通宽带。通通快，智慧家庭家家行，千兆宽带，信号稳，网速快，联通云盘，存储随心不限速，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，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，联通超轻，热门好戏畅快看，中国联通。
4: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，邀您畅享895，
5: 中奖啦！中奖啦！喝年份原浆古20，开瓶扫码，瓶瓶有红包，中奖率100%，快快行动吧！
6: 现在是晚上7点钟，我是尹玉克，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。
7: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，勇敢追光，用音乐诠释自己，不追逐潮流，风格自成一派，用音乐说话。FM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8: 音乐为心情伴奏，记忆随音乐奔跑，跳动的音符。点缀生活的美好，音乐爱假日，有音乐

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，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，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，走向你，不问归期，不问距离。日光温和，山风温柔，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。FM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，更青春。

0: 方式全新展厅升级，开业聚会礼现全城。19年匠心沉淀，专注品质服务。开业期间好礼大放送，好家装选敬意，好家装选敬意。活动热线15005666888。
1: 中国酿，世界香，古井贡酒，年份原浆古二零。
2: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，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。音乐追着光，因你而闪亮。FM 89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0: 音乐是肩上的风，温柔在耳畔回响。
1: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。
0: 流动音符，不问东西，伸出双手和风击掌。FM89.5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这里是 FM 89.5，安徽 Music Radio， 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，干青春。

0: 灵精怪黑小米，憨头憨脑阿小木，客官请听嘻哈宝典。
1: 黑小米去超市买虾。
2: 啊，售货员，请问有没有新鲜的呀？
3: 哎呦，当然有了。哎，你别看这些虾不动弹，其实啊，他们没死，他们是在冬眠。哎，你要买多少
2: 啊？这样啊，算了，我还是走吧。那我就不打扰他们休息了哈。
3: 没事儿啊。
2: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？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。
4: 贵贵贵！
5: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，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，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。泡茶煮饭，椰树牌，
4: 贵贵贵！
5: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，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，不是地表天然水、江湖水、水库水。泡茶煮饭，椰树牌，
4: 贵。贵贵！
5: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，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，产自世界长寿之乡。泡茶煮饭用椰树牌，
4: 贵贵贵！
5: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，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，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。泡茶煮饭椰树牌。
6: 音乐为心情伴奏，记忆随音乐奔跑，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。音乐爱假日，有音乐

告别工作烦恼，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，调整你的生活，放开你的压力，放轻松，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，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。FM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0: 聚亿装饰全新展贴升级，开业聚会礼现全城。19年匠心沉淀，专注品质服务。开业期间好礼大放送，好家装选聚亿，好家装选聚亿。活动热线15005666888。
1: 香蕉派、苹果派、菠萝派、香芋派都不爱，众口难调时，只需音乐派。安徽音乐广播 FM89.5，音乐自成一派
2: ，Wonderful。
1: 有音乐更青春，
0: 音乐是肩上的风，温柔在耳畔回响。
3: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。
0: 流动音符，不问东西，伸出双手和风击掌。喂FM89.5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4: Hey there, how you doing?

你看见过春天的样子吗？我刚看见绿色嫩芽，春风飘来。我刚看见万物生长，含苞待放。好巧啊！

你一出现，万物逢春，风景刚好，一切都是喜欢的样子。新的一年在和煦的春风中开始了，有音乐更青春。 FM 八九点五，和你在音乐中感受一年一轮回，一月一变换。

0: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，武警共九年万元奖，邀您畅享八九五。
1: 源自国宝窖池，中国酿，世界香。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。
2: 现在是晚上八点钟，我是尹余克，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。
3: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，勇敢追光，用音乐诠释自己，不追逐潮流，风格自成一派，用音乐说话。FM 八十九点五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4: 音乐为心情伴奏，记忆随音乐奔跑，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。音乐爱假日，有音乐。

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，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，擦肩的瞬间，刹那的永恒，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。 FM 八九五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，有音乐

0: 中国酿，世界香，古井贡酒，年份原浆古二零。
1: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.5 安徽音乐广播。
2: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.5 安徽 Music Radio.
3: FM89.5 安徽 Music Radio.
1: 有音乐，更青春。
4: 音乐是肩上的风，温柔在耳畔回响。
5: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。
4: 流动音符，不问东西，伸出双手和风击掌。FM89.5 有音乐更青春。

安徽音乐广播 FM 89.5，用音乐定义青春，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，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。FM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音乐为心情伴奏，记忆随音乐奔跑，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。音乐爱假日，有音乐

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，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，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，走向你，不问归期，不问距离。日光温和，山风温柔，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。FM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，更青春。

0: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，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，音乐追着光，因你而闪亮。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1: 音乐是肩上的风，温柔在耳畔回响。
2: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。
1: 流动音符，不问东西，伸出双手和风击掌。FM 89.5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0: 这里是 FM 89.5
1: 安徽 Music Radio，
0: 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，更亲。

0: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，国奖共九年份原浆，邀您畅享895。
1: 中奖啦！中奖啦！喝年份原浆古20，开屏扫码，瓶瓶有红包，中奖率100%，快快行动吧！
2: 现在是晚上9点，我是尹玉克，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。
3: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，勇敢追光，用音乐诠释自己，不追逐潮流，风格自成一派，用音乐说话。FM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1: 音乐为心情伴奏，记忆随音乐奔跑，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。音乐爱假日，有音乐

虽然都在夸我音乐特别棒，我也变了，现在脾气没有那么犟。我想自由的你会在风里或天上，没能说出的话现在只能写歌给你唱，写歌给你唱，写歌给你唱。

你看见过春天的样子吗？我刚看见绿色嫩芽，春风飘来。我刚看见万物生长，含苞待放。好巧啊，你一出现，万物逢春，风景刚好，一切都是喜欢的样子。新的一年在和煦的春风中开始了，有音乐更青春。 FM89.5 和你在音乐中感受一年一轮回，一月一变换。

0: 香蕉派、苹果派、菠萝派、香芋派都不爱，众口难调时，只需音乐派。安徽音乐广播 FM 89.5，音乐自成一派
1: ，Wonderful，
0: 有音乐更青春。
2: 音乐是肩上的风，温柔在耳畔回响。
3: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。
2: 流动音符，不问东西，伸出双手和风击掌。FM 89.5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，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，擦肩的瞬间，刹那的永恒，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。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，有音乐

0: 中国酿，世界香，古井贡酒，年份原浆古二零。
1: 音乐为心情伴奏，记忆随音乐奔跑，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。音乐爱假日，有音乐

0: to see here, kid. You gotta just go for it. Don't think about what comes after or what came before. You just gotta bend your knees, take a deep breath, and jump.
1: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，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，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，走向你。不问归期，不问距离。日光温和，山风温柔，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。FM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，更青春。
2: 音乐是肩上的风，温柔在耳畔回响。
3: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。
2: 流动音符，不问东西，伸出双手和风击掌。FM89.5，有音乐，更青春。

别工作烦恼，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，调整你的生活，放开你的压力，放轻松，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，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。FM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0: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，武警共九年问援疆，邀您唱响八九五。
1: 源自国宝窖池，中国酿，世界香，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二零。
2: 北京时间22点整。
3: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，勇敢追光，用音乐诠释自己，不追逐潮流，风格自成一派，用音乐说话。FM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4: 音乐为心情伴奏，记忆随音乐奔跑，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。音乐爱假日，有音乐

安徽音乐广播 FM 89.5，用音乐定义青春，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，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。FM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中国酿，世界香，古井贡酒，年份原浆古二零。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，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。音乐追着光，因你而闪亮。FM 89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音乐为心情伴奏，记忆随音乐奔跑，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。音乐爱假日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0: 嘿，你看见过春天的样子吗？我刚看见绿色嫩芽，春风飘来。我刚看见万物生长，含苞待放。好巧啊，你一出现，万物逢春，风景刚好，一切都是喜欢的样子。新的一年在和煦的春风中开始了，有音乐更青春。FM 89.5，和你在音乐中感受一年一轮回，一月一变换。
1: 下一站是本次列车的终点站嘉禾望港。下一站系本次列车嘅终点站嘉。

0: 香蕉派、苹果派、菠萝派、香芋派都不爱，众口难调时，只需音乐派。安徽音乐广播 FM 89.5，音乐自成一派
1: ，Wonderful，
0: 有音乐更青春。

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，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，擦肩的瞬间，刹那的永恒，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。 FM 八九五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，有音乐

0: 妹。
1: 一直以为我是靠努力才走到了今天，不过是起得早就睡得晚，对自己狠一点，勤奋一点，不算个聪明人，比同龄人要多上几十几百。

但你知不知道我是好多人的理想型，只要往台上一站他们就都要叫我脱衣服，我是告诉我藏了又不是来跳脱衣服，那些男生都要跟着起哄，妈妈你说何

0: 北京时间23:00，
1: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，勇敢追光，用音乐诠释自己，不追逐潮流，风格自成一派，用音乐说话。FM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倾听新时代，
0: 倾听新时代，
1: 为爱大声说，
0: 为爱大声说。八九五，公益主张。
2: 爷爷，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？
3: 小宝啊，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。
2: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？
3: 你看，这块石碑下躺着的，就是爷爷的老班长。抗日战争的时候，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，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，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。
2: 张爷爷好伟大，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。
3: 我的好孙子，我们不能忘记他们，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。
1: 传承烈士精神，争做时代楷模。音乐为心情伴奏，记忆随音乐奔跑，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。音乐爱假日，有音乐

0: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，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，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，走向你，不问归期，不问距离。日光温和，山风温柔，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。FM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，更青春。
1: 音乐是肩上的风，温柔在耳畔回响。
2: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。
1: 流动音符，不问东西，伸出双手和风击掌。FM 89.5，有音乐，更青春。

告别工作烦恼，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，调整你的生活，放开你的压力，放轻松，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，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。FM 89.5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0: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.5，用音乐定义青春，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，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。FM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1: 音乐为心情伴奏，记忆随音乐奔跑，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。音乐爱假日，有音乐

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，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，音乐追着光，因你而闪亮。FM 895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0: 这里是 FM 89.5
1: 安徽 Music Radio，
0: 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音乐是肩上的风，温柔在耳畔回响。
2: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。
0: 流动音符，不问东西，伸出双手和风击掌。FM 89.5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3: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，唱响中国梦。

0: 北京时间0:00。
1: 穿过缤纷的夜色，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，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。FM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音乐到天亮。

你看见过春天的样子吗？我刚看见绿色嫩芽，春风飘来。我刚看见万物生长，含苞待放。好巧啊，你一出现，万物逢春，风景刚好，一切都是喜欢的样子。新的一年在和煦的春风中开始了，有音乐更青春。 FM 89.5和你在音乐中感受一年一轮回，一月一变换。

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，勇敢追光，用音乐诠释自己，不追逐潮流，风格自成一派，用音乐说话。FM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，更青春。

0: 香蕉派、苹果派、菠萝派、香芋派都不爱，众口难调时，只需音乐派。安徽音乐广播 FM 89.5，音乐自成一派
1: ，Wonderful，
0: 有音乐更青春。

0: 总有一句歌词，容纳你所有的情绪；总有一段旋律，诉说你所有的故事。用心听，一首歌的时间。
1: 用音乐说晚安，嘿，你好，我是晨曦。今晚的晚曲是刘瑞琦的《晴天》，不一定要最漂亮，但一定要快乐。生活虽然普通，但也要乐在其中。头发会长，风格会变，我们会长大。希望你可以开心，无论跟谁在一起，无论在哪里。

色，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，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。FM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音乐

告别工作烦恼，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，调整你的生活，放开你的压力，放轻松，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，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。FM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，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，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，走向你，不问归期，不问距离。日光温和，山风温柔，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。FM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，更青春。

笑和勇气，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。FM89.5 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0: 北京时间1点整。
1: 穿过缤纷的夜色，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，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。FM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音乐到天亮。

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，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。音乐追着光，因你而闪亮。FM 895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，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，擦肩的瞬间，刹那的永恒，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。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，有音乐

0: 这里是 FM
1: 89.5
2: This is FM 89.5
3: 安徽 Music Radio
0: 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，干起。

0: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，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。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，
1: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。嗨，你好，我是王子。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丫丫的留言：喜欢什么就一直做下去吧。在我心中，你一直都是那个勇敢追求真爱和自由的少年，一直都在闪闪发光。一起来听王源《姐姐》。

0: 想要分享你的歌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，留下你的只言片语，让我们遇见音乐，遇见你，遇见你。
1: 穿过缤纷的夜色，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，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。FM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音乐到天亮。

嘿，你看见过春天的样子吗？我刚看见绿色嫩芽，春风飘来。我刚看见万物生长，含苞待放。好巧啊，你一出现，万物逢春，风景刚好，一切都是喜欢的样子。新的一年在和煦的春风中开始了，有音乐更青春。FM 89.5，和你在音乐中感受一年一轮回，一月一变换。

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，勇敢追光，用音乐诠释自己，不追逐潮流，风格自成一派，用音乐说话。FM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0: 北京时间2点整。
1: 穿过缤纷的夜色，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，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。FM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音乐到天亮。

0: 香蕉派、苹果派、菠萝派、香芋派都不爱，众口难调时，只需音乐派。安徽音乐广播 FM 89.5，音乐自成一派
1: ，Wonderful，
0: 有音乐更青春。
2: Hey， 你在高楼顶看着窗，雷阵雨下的狂。

告别工作烦恼，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，调整你的生活，放开你的压力，放轻松，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，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。FM 89.5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，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，这里的空气很新鲜，这里的感觉很特别，仰望这片天空，遥寄

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，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，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，走向你，不问归期，不问距离。日光温和，山风温柔，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。FM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，更青春。

0: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，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。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，
1: 用音乐说晚安。嘿，你好，我是晨曦。今晚的晚安曲是李宗盛的《给自己的歌》。有些人就只能陪你走一段时间而已，剩下的路还得自己走呀。所以，好好加油，好好努力，去成为

想得却不可得，情爱里无知者。

穿过缤纷的夜色，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，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。FM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音乐到天亮。

安徽音乐广播 FM 89.5，用音乐定义青春，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，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。FM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，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。音乐追着光，因你而闪亮。FM 895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，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，我就会想起你，笑着说：“哎，很高兴认识你。”

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，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，擦肩的瞬间，刹那的永恒，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。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，有音乐

0: 北京时间3点整。
1: 穿过缤纷的夜色，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，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。FM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音乐到天亮。

这里是 FM 89.5 89.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干起

你看见过春天的样子吗？我刚看见绿色嫩芽，春风飘来。我刚看见万物生长，含苞待放。好巧啊，你一出现，万物逢春，风景刚好，一切都是喜欢的样子。新的一年在和煦的春风中开始了，有音乐更青春。 FM 八九点五，和你在音乐中感受一年一轮回，一月一变换。

0: 故事，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。
1: 用一首歌的时间，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。嗨，你好，我是王子。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 Q 的留言。门会一直为你留着，心也一样。祝你们都能找到枕头一样的另一半。要来听到的是早安 Lambert 为我们带来这首特别甜蜜的 Pillow 枕头。

并不轻松，抱着我跳进云中，不在这里你不用八面玲珑，别再想战绩或分数，羽毛有合适的温度，我比你想象的柔软，你比你想象的勇敢， Just be yourself。

0: 想要分享你的歌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，留下你的只言片语，让我们遇见音乐，遇见你，遇见你。
1: 穿过缤纷的夜色，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，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。 FM89.5 安徽音乐广播，音乐到天亮。

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，勇敢追光，用音乐诠释自己，不追逐潮流，风格自成一派，用音乐说话。FM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，更青春。

0: 香蕉派、苹果派、菠萝派、香芋派都不爱，众口难调时，只需音乐派。安徽音乐广播 FM 89.5，音乐自成一派
1: ，Wonderful，
0: 有音乐更青春。

告别工作烦恼，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，调整你的生活，放开你的压力，放轻松，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，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。FM 89.5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0: 北京时间4点整。
1: 穿过缤纷的夜色，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，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。FM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音乐到天亮。

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，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，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，走向你，不问归期，不问距离。日光温和，山风温柔，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。FM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，更青春。

安徽音乐广播 FM 89.5，用音乐定义青春，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，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。FM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，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。音乐追着光，因你而闪亮。FM 895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0: 总有一句歌词，容纳你所有的情绪；总有一段旋律，诉说你所有的故事。用心听，一首歌的时间。
1: 所谓生活，有所为，有所爱，有所期待。嗨，你好，我是贝贝，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。今天和你分享喜浪乐队的《想在夏日撞见你》。生活不全是沮丧，还有小饭馆的美食，拐角处的猫咪，甜甜的西瓜，打起精神，生活就是惊喜。

色，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，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。FM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音乐到天亮。

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，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，擦肩的瞬间，刹那的永恒，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。 FM 八九五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，有音乐

这里是 FM 89.5，安徽 Music Radio， 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轻松。

0: 嘿，你看见过春天的样子吗？我刚看见绿色嫩芽，春风飘来。我刚看见万物生长，含苞待放。好巧啊，你一出现，万物逢春，风景刚好，一切都是喜欢的样子。新的一年在和煦的春风中开始了，有音乐更青春。 FM89.5 和你在音乐中感受一年一轮回，一月一变换。
1: 穿过缤纷的夜色，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，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。FM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音乐到天亮。

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，勇敢追光，用音乐诠释自己，不追逐潮流，风格自成一派，用音乐说话。FM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0: 香蕉派、苹果派、菠萝派、香芋派都不爱，众口难调时，只需音乐派。安徽音乐广播 FM 89.5，音乐自成一派
1: ，Wonderful，
0: 有音乐更青春。

0: 总有一句歌词，容纳你所有的情绪；总有一段旋律，诉说你所有的故事。用心听，一首歌的时间，
1: 用一首歌的时间，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。嗨，你好，我是王子。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，来自听众米卡的留言。他说，袁娅维一开口，我已经沉浸在她的蜜嗓中了。温柔甜蜜的嗓音和实力高音完美匹配，心里已经飘满粉红泡泡了。一起来听袁娅维《靠近》。

0: 想要分享你的歌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，留下你的只言片语，让我们遇见音乐，遇见你，遇见你。
1: 穿过缤纷的夜色，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，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。FM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音乐到天亮。

告别工作烦恼，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，调整你的生活，放开你的压力，放轻松，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，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。FM 89.5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，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，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，走向你，不问归期，不问距离。日光温和，山风温柔，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。

FM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，更青春。

安徽音乐广播 FM 89.5，用音乐定义青春，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，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。FM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0: 北京时间6点整。89.5 FM。安徽音乐广播，奏响江淮旋律。
1: 合肥、亳州、淮南、六安收听频率 FM89.5。
0: 淮北105.4。
1: 阜阳97.4。
0: 芜湖91.8。
1: 宣城104.4。
0: 安庆90.3。
1: 黄山107.3。
0: 滁州92.0。
1: 宿州102.5。
0: 各地专属调频，时刻相伴，
1: 时刻相伴，
0: 悦动你心，
1: 悦动你心。
2: 穿过缤纷的夜色，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，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。FM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音乐到天亮。

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，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。音乐追着光，因你而闪亮。FM 895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，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，擦肩的瞬间，刹那的永恒，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。 FM 八九五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，有音乐

这里是 FM 89.5 89.5 This is FM 89.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亲。

0: 总有一句歌词，容纳你所有的情绪；总有一段旋律，诉说你所有的故事。用心听，一首歌的时间。
1: 世间最好的感受就是发现自己的心在微笑。嗨，你好，我是贝贝，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。今天和你分享黄雅莉的《一路》。一辈子不长，当你跨过了山和大海，穿过了人山人海，就会发现人生非苦而是

穿过缤纷的夜色，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，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。FM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音乐到天亮。

0: 正在收听的是 FM89.5 安徽音乐广播。
1: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.5 安徽 Music Radio.
2: FM89.5 安徽 Music Radio.
0: 有音乐，更青春。

你看见过春天的样子吗？我刚看见绿色嫩芽，春风飘来。我刚看见万物生长，含苞待放。好巧啊，你一出现，万物逢春，风景刚好，一切都是喜欢的样子。新的一年在和煦的春风中开始了，有音乐更青春。 FM 八九点五，和你在音乐中感受一年一轮回，一月一变换。

0: 香蕉派、苹果派、菠萝派、香芋派都不爱，众口难调时，只需音乐派。安徽音乐广播 FM 89.5，音乐自成一派
1: ，Wonderful，
0: 有音乐更青春。

0: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，国奖共九年万元奖，邀您畅享895。
1: 中奖啦！中奖啦！喝年份元奖过20，开屏扫码，屏屏有红包，中奖率100%，快快行动吧！
2: 现在是早上7点，我们是
3: 南拳妈妈，
2: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。
1: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，勇敢追光，用音乐诠释自己，不追逐潮流，风格自成一派，用音乐说话。FM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4: 起床了，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。
5: 面包加豆浆，早晨有热量。
6: 我要开始充电了。
5: 好歌与祝福，启动正能量。
7: 早上好，
5: 音乐陈飞扬，你的音乐早餐。音乐陈飞扬，陪你在路上。来。

0: 音乐陈飞扬，
1: 陪你在路上。
0: 大家好，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，
1: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。
0: 平安车险季到啦，
1: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注意了，致电40086个零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来解锁听友的专属政策。
0: 平安护你。

0: 你出行4008-6个0。
1: 好，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晨飞扬。那此刻呢，我们向各位问候一声
0: 早上好，开启新一周的音乐晨飞扬哈。今天一早呢，欢迎大家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，可以点歌送祝福，分享你的五一假期生活。
1: 对，五一假期不知道大家过得怎么样啊？欢迎大家来晒一晒，来分享分享。那假期回来了，我们要收心了，要上班了哈。那今天天气还不错，也希望大家心情也不错。
0: 嗯，看到 KK 哈，他说呢，这个恰逢五一假期迎来了我的生日，一边过节一边庆生，有家人陪伴真的好幸福啊。他说希望我的家人呢可以开心快乐，身体健康，新的一岁愿平安健康，事事皆如愿。
1: 是的，他晒了跟家人的合照，还有这个生日的一些照片啊，真的是暖暖的，非常的温馨。也是谢谢你把这个最美好的祝福也在我们节目当中分享。还有捉刀人哈，说五一呢假期，哎，趁着空闲哪都没去，跟好友呢相聚畅聊啊，就感觉很久没有见的好朋友呢在一起相聚，非常的感慨啊。成年人的生活呢各奔这个生活呢各自奔波各自忙碌哈，难得相聚就是很珍惜大家这份友情，也是希望以后大家能够常聚常开心啊。那同时呢他说想点播一首不开心就跳起来这首歌曲啊，也祝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，不要不开心。好，我们就来听这首歌，不开心就跳起来。

0: 全新展厅升级，开业聚会礼现全城。19年匠心沉淀，专注品质服务，开业期间好礼大放送，好家装选敬意，好家装选敬意。活动热线15005666888。
1: 古灵精怪，黑小米。憨头憨脑，阿小木。客官请听嘻哈宝典。
2: 公司前台好漂亮，同事帮我问了一下，他说没有对象，后来我自己又去问了一下，结果他就说有对象了。
3: 算了。
4: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？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。
5: 中国酿，世界香，古井贡酒，年份原浆古二零。告别工作烦恼，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，调整你的生活，放开你的压力，放轻松，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，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。FM89.5 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，欢迎继续收听。

0: 音乐陈飞扬，
1: 陪你在路上。
0: 大家好，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。
1: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。平安车险季来了，
0: 车险快到期的电友注意哈，可以自致电电话4008-6个0，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，解锁听友专属政策。
1: 那平安护你出行4008-6个0。好，当然也欢迎大家来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。我们也欢迎大家哈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，跟我们一起互动交流。
0: 是的，刚刚听到这首歌哈、是来自于刘惜君的《逍遥游》，也是我们粉丝六群的晚风秋雨特别点播的哈。那也把这首歌祝福你啊，送给你一份美好的心愿，一份美好的祝福。
1: 是的，同时还有宇宙人说五一假期匆匆落幕啊，节后呢回归了正常的生活，又能听到音乐陈飞扬了，也是很开心的一件事儿啊。他说假期呢抽空来了一个短途游，一路呢看遍了春日的晚景啊。他说忙里喧嚣才真正的发觉短暂的放松和格外的珍惜。那来晒一晒啊，他说一路看到的风景啊、今天早上也是开启了全新的生活状态了哈、要收心了，也祝大家五月顺利，往后日子轻松顺遂。
0: 是的，还有呢微信平台上的散落的回忆哈，他说这个五一过得格外的热闹，全程忙着参加亲友的婚礼哈，见证了一对对新人牵手步入幸福，看着温馨浪漫

0: 的场面，内心呢很有感触哈。缘分难得且珍，且行且珍惜。愿所有的人呢都能够邂逅安稳的爱意哈，阖家美满，万事舒心。
1: 嗯，同时他还想点播一首来自张靓颖的《那不会是爱吧》，那就让我们一起被爱包围吧。

0: 是全新展厅升级，开业聚会礼现全城，19年匠心沉淀，专注品质服务。开业期间好礼大放送，好家装选敬意，好家装选敬意。活动热线15005666888。
1: 贵贵贵！
2: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？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，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。泡茶煮饭，椰树牌，
1: 贵贵贵！
2: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？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，不是地表天然水、江湖水、水库水。泡茶煮饭，椰树牌，
1: 贵。贵贵贵！
2: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？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，产自世界长寿之乡。泡茶煮饭用椰树牌，
1: 贵贵贵！
2: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？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，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。泡茶煮饭椰树牌。

0: 起床了，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。
1: 面包加豆浆，早晨有热量。
2: 我要开始充电了。
1: 好歌与祝福，启动正能量。
3: 早上好，
1: 音乐陈飞扬，你的音乐早餐。音乐陈飞扬，陪你在路上。Let's go。音乐陈飞扬，
4: 陪你在路上。
1: 大家好，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。
4: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。平安车险季来了，
1: 车险快到期了，朋友们注意了哈，致电的4008-60的电话，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，解锁听友专属福利，
4: 平安护你出行4008-60。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，每周工作日早7点到9点为你直播送出的
1: 音乐陈飞扬。我们一起向收音机前的各位问候一声
4: 早上好。
1: 随着假期最后一天哈，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立夏节气。那目前呢已经进入夏天了。那立夏呢缤纷之旅不得不说哈，一定要有水果隆重登场。那随着天气的慢慢变热哈，水果呢也成为不可或缺的解暑达人。
4: 对，立夏后哈是西瓜成熟的季节，吃货们呢最过瘾的瞬间莫过于将西瓜切成两半，用勺子呢挖出瓜瓤，然后把中间的那一口吃掉。
1: 哎，我妈就是小时候因为这个事总讲我。就你会吃，
4: 太自私了是吗？
1: 其实这种真的是属于我感觉就是中国人独有的那种立夏仪式啊。
4: 对，其实说到甜爽的西瓜哈，它只是开胃菜，在我国江南地区呢有立夏尝新的一些习俗哈，比如说有立夏尝三星，嗯，三星也叫三鲜，包括地三鲜、树三鲜还有水三鲜啊。
1: 对，而三鲜呢具体指的是什么哈？江南各地呢也并不一致，比如说南靖一带呢，它就是以苋菜、蚕豆还有这个豌豆糕啊为地三鲜，樱桃、青梅、香椿啊为这个树三。

0: 鲜，还有螺丝、河虾、石鱼呢，为水三鲜啊。
1: 对，当然，如果你炫完三鲜呢，还觉得不过瘾呢，再来一碗立夏饭啊。
0: 是的，那立夏饭呢，又叫五色饭哈、啊，是用赤豆、黄豆、黑豆、青豆、绿豆啊，这个五色豆哈、啊，它们合拌在一起，加上这个白米煮成的哈、啊。
1: 那古时候吃完立夏饭以后，你知道吗？人们还会挂起一杆大木秤。这个司秤人呢，一边称，哎，一边讲着吉利话。据说这样不怕就下热，也不会消瘦啊。
0: 对，这是
1: 现在不会了，现在我们要消瘦。
0: 这也是古人的一种美好的寓意哈。那随着立夏的开始呢，意味着春天谢幕哈。当然，这个随着新的一季的开始啊，明媚的春天已经远去，但依然会有很多美好留在我们的身边，绽放在我们的身旁。
1: 是的，那当然了，昨天立夏嘛，我们在这里也是再次祝大家立夏快乐。听到这首来自大张伟的《好极了，漂亮》送给大家。当然，别忘了接下来欢迎大家来晒晒你们的早餐。

0: 淘金了，漂亮送给大家，也欢迎大家呢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，或者是在我们的粉丝群里面分享你的早间状态，可以晒晒早餐。今天啊，刷刷终于这个出差回来了哈，享受了五一假期，今天也是准时分享了早餐。他说：“主持人们早上好哈，今天的早餐吃的是这个是荠菜肉饺子，同时呢还有蔬菜鸡蛋饼，里面有豌豆、胡萝卜、玉米粒、牛肉丸切片，还有呢这个是五黑糊糊，有黑米、黑豆、黑芝麻、桑葚，还有黑枸杞。谢谢刷刷的分享。
1: 是的，也是欢迎刷刷回归啊！这是我们粉丝一群。那看看粉丝二群的代表多米尼克，他说劳动节假期结束了，劳动节真的是一点都没有闲着，在家打扫卫生、准备早餐的食材，还有加班开会。昨天立夏哈、傍晚去长林河看了一场落日晚霞，环湖的景色真的是越来越好。他以后慢慢去打卡啊。那今天早餐煮了黑小米粥，还煎了鸡蛋，再来一个宁国粑粑。放假又做了好几个慢慢吃哦。他五月的天呢，刚诞生的夏天，万物向阳，愿所有美好呢热烈生长。
0: 谢谢多米尼克的分享哈，也希望这份美好的热烈哈，长期可以伴着我们。

0: 我们每天在上班的路上，在我们的早餐当中，还有呢，这个雨，他说呢，早上好，五一假期真的是转瞬即逝哈，又到了夏天的工作日。今天呢，吃的是奶奶送来的稀饭鸡蛋，配了一点莓果，打起精神，好好工作啦。
1: 嗯，好的，谢谢雨。看到爱小骆驼小龟，他说大家早上好，今天出门走得早，没有来得及拍孩子的早餐。昨天晚上一顿地道的徐州烤肉，圆满为这个五一假期画上了句号。这个假期呢，带娃打卡了太湖龙之梦，还有长颈鹿庄园、南浔古镇，以及这个整体的性价比是比较高的哈，风景好玩不累，特别适合亲子出游。假期圆满收官，调整好状态，新的一周呢，撸起袖子加油干啊！然后他晒了这个徐州的一些街头的烧烤，
0: 嗯，
1: 听说徐州随便一家烧烤
0: 都很好吃，对不对？
1: 是这样吗？
0: 徐州的羊肉也很好吃，我到现在也没有去过，
1: 这个我也想去尝一尝啊。
0: 然后他还分享了自己五一假期的一些旅行的心得，包括一些出去游玩的攻略哈，谢谢爱小骆驼小乖的分享。
1: 嗯，好，那我们看完粉丝三群呢，继续来看到的是咱们的粉丝四群的地凡木，他说今天早餐是红薯鸡蛋，五一正常工作，时间过得也很快呀。
0: 嗯，是的，还有 Echo,
1: 辛苦。
0: 今天早上吃的是香蕉牛奶麦片手抓饼，打工人的早餐开始。
1: 好，同时风信子啊，他说上班啦，这个假期结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，早餐来了意面、鸡蛋清蒸牛肉饼，还有鸡肉丸子汤，配上了黄瓜西红柿，简直健康的早餐出炉了。
0: 嗯，谢谢四群的分享啊，今天分享早餐的朋友们都很热情。再来看到的是五群的行走的军大衣，今天早餐呢，他吃的是快手意面，加上了四川的泡菜，哇，这个组合还蛮混搭的。
1: 是，好，还有哎，这个也是红梅花开哈，这也是我们的
0: 红姐
1: 老朋友红姐，因为我五一假期跟红姐才见面，我们去了这个肥东的一个民宿，叫花潮记民宿，然后我们去拍了照片，拍了很多好好看的照片，待会儿我要在群里分享一下。
0: 这些照片已经出炉了，对不对？
1: 我已经发朋友圈了。
0: 哦，那我马上去。
1: 抖音还没有发，
0: 因为这五一过得也比较忙嘛。
1: 当然，我抖音也有发这个我们在这个金色蜂鸟小厨吃饭的一些照片。
0: 对，大家可以去分享一下我们平时生活当中一些状态啊，怎么去找我搭档的这个抖音号呢？记得搜索主持人贝贝，草字头贝蕾的贝，就可以搜到他了。
1: 对，是的，我在金色蜂鸟小厨，
0: 好像我有出镜，对不对？
1: 你有之前出镜这。新的好像没有，新的我只是跟陈晓老师、还有马伯庸老师啊、齐思钧老师一起合影，彭科老师的我就没有发，
0: 因为彭科老师负责拍照。
1: 下次再发啊。好，我们看到这个红姐晒的早餐啊，你看她今天吃的早餐有饺子、玉米、
0: 哈密瓜，
1: 哎，还有西红柿鸡蛋啊，
0: 胡萝卜
1: 配上了纯真的
0: 风味酸奶。
1: 嗯，好，我们也是谢谢大家的分享啊，当然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，来晒早餐，还没有来得及晒的抓紧时间，我们一首歌曲之后继续分享，
0: 来听欧阳红的这首与我无关，送给大家。

0: 再见。福运三 D 快乐翻倍，安徽福彩三 D 游戏2000万元派奖活动火热进行中，三 D 单选单倍投注金额满20元即可参与，单注最高可中1500元。欢乐三 D 天天开奖，公益福彩，为爱加油。
1: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，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，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，走向你，不问归期，不问距离。日光温和，山风温柔，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。FM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，更青春。
0: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，欢迎继续收听。
2: 音乐陈飞扬
3: 陪你在路上。
2: 大家好，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。
3: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。平安车险季来了，
2: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注意哈，致电40086个0，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，解锁听友专属政策，
3: 平安护你出行40086个0。我们来继续看看大家的早餐啊。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咱们的粉丝六群的朋友啊。那首先呢，你看六群的这个风雪一人，他说又开始新的一周，上班上学了，今天是刺乌打面加馄饨啊，然后分享了一下比较清淡啊，整体
2: 是的，谢谢风雪一人的分享。
3: 是不是五一假期吃的太多了？
2: 这个时候赶紧刮刮油啊！还有笑看人生，今天早餐吃的是一碗红豆加上一根烧麦，还有一根玉米。谢谢分享。
3: 蒸蒸日上哈，他说早安各位啊，假日结束回归牛马的日常，今天早上食堂的是烤冷面，看起来还不错啊。确实看起来不错。
2: 谢谢分享，还有我们粉丝八群啊，非常热闹的一个早上，看到风轻云淡分享的早餐呢是很简单。他说呢，今天吃的是昨天做的韭菜盒子，加上了牛奶和水果，这个早餐简单，但是拍照丝毫不简单。它旁边还有你看小玩偶配饰在旁边，整体就特别没有意思的一个早餐图啊。
3: 就是非常的重视我们的晒早餐环节，谢谢哈。还有第二说，早上好，上学第一天周三了，假期睡了懒觉，今天起不来哈，点了外卖，包子、鸡蛋汤、鸡蛋饼还有水果。
2: 谢谢第二，还有呢，听广播的洋洋哈，他说周三早上好，今天吃的是蒸鸡蛋，打了南瓜糊糊啊，用糯米烫了一个糯米饼，他说就是忘记拍照了。
3: 没关系，文字分享也是可以的。还有我莫妈说早上好，假期结束，儿子吃饭呢，早饭哎就是上学了，分享一下我的早餐啊，是蔬果沙拉加上美式水果，充实的一天从早餐开始了。
2: 谢谢莫妈的这个高级早餐分享。然后还有呢，这个爱旅行的小猪，他说早上好哈，又开始新的一周了，今天早餐吃的是手抓饼加上了芝麻糊，吃饱呢去上学啊，谢谢爱旅行的小猪的分享。
3: 对，你看粉丝八群真的好热闹啊，这大家每天晒的早餐看着我真的是觉得太棒了。还有四群的悠哉悠哉哈，也是来晒了，说来不及了，在车上吃的早餐哈，包子啊，还喝完了一杯饮料，像是粥又像是豆浆啊。
2: 谢谢分享。
3: 好，继续呢，哎，我们
2: 粉丝九群 HFYQ 的分享。
3: 他说早上好啊，今天早饭是烤羊排、鸡蛋灌饼、玉米、鸡蛋、蓝莓。假期后哎，很多工作，希望一切顺利。
2: 哇，这个早餐我刚才看到的一瞬间觉得太扎实了吧。
3: 对，关键
2: 一大早就开始吃羊排、啊、
3: 烤羊排。这个真的是很厉害啊。
2: 谢谢分享。
3: 对，是的，哎，我刚刚把我这个假期啊、这个在肥东拍的这个美照发到我们粉丝五群，因为给我拍照的这个
2: 红
3: 姐
2: 在
3: 五群。是的是的，然后就非常的开心、啊、
2: 对，红姐说了这样一句话嘛。她说主要是模特气质好，洋气洋色，应该这样讲对不对？
3: 谢谢啊，真的是、
2: 这个、哎，是这句话是不是这样说？这个小大姐好洋色、
3: 对，说的好像不太标准啊。但不过真的，通过音乐陈飞扬节目呢，认识了很多我们的听友，然后也成为了很好的朋友啊。这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儿啊。当然也欢迎大家呢，五一假期怎么过的，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啊，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平台来晒一晒，来分享分享啊。
2: 是，当然接下来呢要进入今天的第一轮的嘻哈搜狐福利好物时间哈，我们要给呢一些新朋友准备一些好礼了，那就是我们的新客见面礼发券再送大牌礼的活动哈。
3: 对，说到这个活动哈，这个线 新用户进来可以领券，五元无门槛的券哈，满300呢减15，满400减20，全都可以领啊，领完的直接可以抵钱来用。
2: 比如说这个大牌哈，买好送的礼物呢有很多品牌，比如说 SK2 的护肤精华露哈，这个是大容量230毫升的，叠券之后呢，到手只需要384块钱，额外呢还赠送2瓶15克的大红瓶面霜。
3: 对，还有海蓝之谜的修护精粹乳125毫升，用完呢这个无门槛的券之后是294哈，直接送你30毫升的同品牌精粹水。
2: 嗯，还有雅诗兰黛的期待小棕瓶115毫升大容量，叠券后呢是314块钱，你下单呢还送5片小棕瓶面膜。
3: 嗯，还有一款就是娇韵诗的双萃精华50毫升啊，2支装啊，限用期到2027年8月，叠券之后354，还跨品牌送2瓶7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、
2: 对，当然提醒大家哈，就这些呢福利产品是给我们的新朋友准备的见面大礼哈，这个到手价加上丰厚的赠品，真的没话说。想购买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，回复给力两个字来进行购买。
3: 好，接下来继续听歌，听到这首 CES 送给大家。

0: 在这样一个充满活力的季节当中哈，防晒衣呢作为时尚与功能兼具的服装单品，成为了很多人夏季出行的必备单品。
1: 对，在数据显示哈，四月至七月正是防晒衣的一个热销季节，这一时段的销售额几乎占据了行业全年的九成。如今呢，防晒衣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功能性的服饰了，它更是时尚的代表。一件设计精良的防晒衣能够增添不少风采哦。
0: 没错，而且你去市场上看一下，很多品牌呢都有自己的特色防晒衣产品哈，也是满足了消费者对于美观跟实用的一个双重需求。
1: 对，购买防晒衣建议大家最好选择聚酯纤维，就涤纶面料的哈，优质的防晒面料的一个面料，它呢应该是保持清透、轻薄、透气，防晒效果最好的是防晒衣。如果透气性不行的话呢，穿在身上就会很严重的闷热，也会让你带来不适感。
0: 对，当然还有注意就是防晒衣颜色的选择哈，那深色呢比浅色的防紫外线性能会更好。深红色和藏青色的防晒衣呢，效果是优于其他颜色哈，就是深红色、藏青色，大家可以适当的，如果你喜欢选择这两个颜色啊，它们的这个表现呢是有科学依据的啊。
1: 对，另外要注意哈，正规的防紫外线的这个产品啊，应该标有国家标准编号以及这个 UPF 值啊，看防晒衣的标签是否符合防晒标准，注意一定要看全哈，是不是有这个 UPF 和 UVA 这两个指标都要有哈，最好是这个 UPF 大于40且 UVA 小于5%。那同等 UPF 条件下 UVA 越小越好，就表示晒到皮肤的紫外线就越少。
0: 当然也提醒大家哈，如果是户外活动哈，时间过长，除了防晒衣之外呢，也建议配合其他的防晒措施，比如说可以抹防晒霜啊，撑太阳伞等等哈，保护好我们的娇嫩皮肤。
1: 是的，刚刚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有人在问哈，贝贝姐的抖音号是多少？就直接上来喊我贝贝姐了啊！好，贝贝姐告诉你，
0: 叫什么？美女吗？嗨，
1: 贝贝就可以了，好吗？
0: 感觉你知道吗？你瞬间的一个眼神飘向我，觉得眼睛有刀
1: 啊，彭可哥哥。对，这个我抖音号是主持人贝贝啊，就是草字头贝蕾的贝。对，你刚刚打那个字儿是对的，我的名字啊。就经常有人把我的名字打错，
0: 是的，
1: 就说成是宝贝的贝啊，是贝蕾的贝啊。
0: 看到这个舞群哈，这个鱼香他就说美炸了我的姐呀。
1: 好吧好吧，这个前面的美炸了我就原谅你喊我姐。谢谢大家哈，每天就是很开心，因为我前两天抖音还有人在问我们俩说为什么不直播了。为什么不直播了？然后呢，就最近确实没有办法在节目里直播啊。如果想看我们直播，我们这样吧，哪天
0: 我们在晚上找个地方，找个时间，然后跟大家聊聊天。真的确实好久，就是以前你会发现，就是做节目的同时跟大家有及时的互动，那种感觉特别的好，就像老朋友之间大家聊聊天，
1: 这样
0: 很放松。
1: 我们来这个调查一下好不好？发布一下啊，就是想看我们抖音直播的话呢，想平时跟我们在抖音经常有分享互动的话呢，可以在我们的平台粉丝群，或者是我们的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上扣个一啊。我们就知道了，
0: 或者说你想在什么时间段看到我们
1: 都、啊、
0: 我们可以选择点播。
1: 好，马上接下来呢我们要唱歌了哈，好长时间不唱了，有5-6天没唱歌了、
0: 是的，
1: 对，清清嗓子啊，不知道这个有没有退步啊，大家欢迎来点歌，马上红灯唱，想唱什么想听什么都可以来告诉我们，
0: 来听郝云的这一首《回到那一天》送给大家。

0: 有了一个儿子在身边。
1: 敬意装饰全新展厅升级，开业聚会礼限全程。19年匠心沉淀，专注品质服务。开业期间好礼大放送，好家装选敬意，好家装选敬意。活动热线15005666888。
2: 贵贵贵！
3: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？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，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。泡茶煮饭，椰树牌，
2: 贵贵贵！
3: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？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，不是地表天然水、江湖水、水库水。泡茶煮饭，椰树牌，
2: 贵。贵贵贵！
3: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？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，产自世界长寿之乡。泡茶煮饭用椰树牌，
2: 贵贵贵！
3: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？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，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。泡茶煮饭椰树牌，
4: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，武警共9年万元奖，邀您畅享895。
5: 源自国宝窖池，中国酿，世界香。武警共酒年份原浆古20。
6: 现在是早上8点，我们是
7: 南拳妈妈，
6: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。
8: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，勇敢追光，用音乐诠释自己，不追逐潮流，风格自成一派，用音乐说话。FM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9: 起床了，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。
10: 面包加豆浆，早晨有热量。
11: 我要开始充电了。
10: 好歌与祝福，启动正能量。
12: 早上好，
10: 音乐陈飞扬，你的音乐早餐。音乐陈飞扬，陪你在路上。 Let's go。
13: 音乐陈飞扬，
14: 陪你在路上。
13: 大家好，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。
14: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。
13: 平安车险季来啦，车险快到期的朋友们注意了哈，致电电话4008-6个0，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，解锁听友专属政策，
14: 平安护你出行4008-6个0。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，此刻向你问候一声
13: 早上
14: 好。
13: 接
14: 下来进入红灯唱啊，今天我看了一下大家点的歌单，你看刚刚有人粉丝群点了小情歌，然后呢还有我们的一些微信平台粉丝群的朋友啊，就点了一些非常符合这个季节来听的歌啊。看到微信平台上的这位叫做司马哈，他说今天进入到五月了，五月嘛当然要听五月天了，他说我想点一首 SHE 的五月天这首歌曲啊，一定要唱哦。他说第一首可不可以就唱，因为马上要到单位了。
13: 好，我们满足你哈。还有这位叫做豆豆奶的朋友，他说哈，两位主持人早上好，他说今天很想点播一首苏打绿的小情歌啊。他说刚刚听到你们有人要点小情歌，跟我一下子这个心意相融啊，我说这首歌一定要唱哦。好，满足大家。
14: 看到多米尼克哈在我们的二群晒了一杯咖啡，配着满眼的花，好漂亮啊。关键呢它这个咖啡很好，这我们把这个咖啡的名字也送给大家，祝大家每天都好运气啊， Lucky 送给大家。
13: 还有呢看到鱼鱼他鱼啊，今天我们不是聊到了那个徐州烧烤吗，他说徐州我太爱这个地方了啊，以前每周都去啊，谢谢你的推荐。还有朋友说推荐徐州福州这个五一假期的一些完美生活，都在我们群里面在分享。
14: 对，他徐州湖州都推荐啊。然后看到爱小鹿的小